0: 部分。
1: 它有防爆的地区吗？
0: 有什么？那就是比如说马达这里，是我马达马达对啦，马达那马达又啊，分开了马达，毕竟啊，不是分开了，马达是在，那个在龙。